有跟你说会啊，没有接，哒哒哒，轮你啊啊。就过下来，我滴嘞，那有打拉片呐。哦，讲有钱，我讲有压大大，我讲有发，我讲你，我讲你，我多。我刚下车，我不有钱了，我是的，那有大拉菲啊，快乐比快乐啊嘞，快乐啊我们嘞，做梦了我，我阿是搞绿的啦，做阿白。